0: 早上九点，半年出口1067亿 ringgit， 自由工业区成贸公布推动经济强引擎。反贪会强化数码法证能力，依据证据法令确保专家证词公信力。卡塔尔埃米尔与特朗普通电话，讨论缓和美伊紧张局势。萨拉马利谢马丹尼，您好，我是钟卫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在国会网站指出，2026年1月至6月期间，马来西亚自由工业区出口额达1067亿 ringgit， 反映增长势头保持强劲。根据皇家关税局的数据，自由工业区出口额从2021年的1535亿 ringgit 增长 22.7% 至2025年的1883亿 ringgit。贸工部表示，过去五年自由区的贡献表现令人满意，并将继续成为推动我国投资、出口增长及创造优质就业机会的主要动力之一。钢铁协会的一项研究估计，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实施可能导致我国钢铁业在2026年承担约9亿7070万 ringgit 的相关成本，而且有关成本预计将在随后几年继续增加。为了应对挑战，同时避免削弱本地产业的竞争力，政府与多方面合作，采取包括建立碳排放测量报告与核证系统措施，以协助 业界落实绿色转型。除了带来挑战，贸工部也将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视为一项机遇，可加速推动我国工业转型迈向更具竞争力及可持续性的低碳钢铁生产。第二财政部长 Datuk Sri Amir Hamzah 表示，我国需要培育更多能够从高成长潜力企业蜕变为国家级龙头，并进一步迈向区域领导者的企业，以便为国家经济创造更大价值。他说，企业迈向领先地位不应该只以业务规模或净利增长作为衡量标准，更应该体现在市场估值提升、机构投资者参与度提高以及投资者信心增强等方面。能源转型及水务转型部指出，政府正在探索海水淡化技术的潜力，以作为替代水源之一，支持数据中心等用水量较高的工业发展。数据中心除了需要稳定的能源供应，也需要充足的水源以供冷却系统使用，因此政府采取长远策略，确保这一个战略产业能够持续发展，同时不会影响人民的供水安全。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必须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全面审查2026年资讯自由法案及2026年海事司法管辖权法案，之后向国会提呈改进建议。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部长 Datuk Sri Azarina Osman Said 表示，由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展开审查，体现昌明政府致力以透明、包容及国会监督为基础，进一步推动法律改革议程的承诺。在审查过程中，委员会将与各利益相关方展开交流，以听取多方意见，而最终审查报告及改进建议预计将在下一次国会会议提呈。反贪会持续加强数码取证能力，派员前往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参加国际级安培数字图像取证鉴定软件培训课程，为应对日益复杂的网络犯罪及数字证据操纵挑战做好准备。反贪会表示，这项举措旨在提升科技法证部的能力，通过这项培训，反贪会法证人员能够依据透明严谨的科学方法，根据1950年证据法令的规定，在法庭上提供专家证词。
1: 信奉上苍
2: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1: 忠于君国
2: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1: 维护宪法
2: keluhuran perlembagaan
1: 尊崇法治
2: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1: 培养德行
2: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1: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2: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1: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0: 彭博社报道，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四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美国与伊朗的局势通电话，双方讨论了为缓和紧张局势所做的努力。根据卡塔尔埃米尔宫发表的声明，塔米姆与特朗普讨论了地区局势最新发展，特别是旨在缓解美伊紧张关系，弥合双方分歧，从而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创造有利条件的各项努力。白宫官员随后证实了这一轮通话，但未透露更多细节。另外，美国国防部四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至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至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2025年8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首都华盛顿进入治安紧急状态，并将首都警察局置于联邦直接管控之下，同时宣布向华盛顿派遣国民警卫队。这项部署行动受到当地官员和民主党人的批评，他们认为此举侵犯华盛顿特区自治权，并使首都街头军事化。据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早前，巴西外交部在7月25号证实，该国已经正式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发出签证。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分享影片，片中见到一架无人机在乌克兰南部追着一名男子，最终发动攻击。泽连斯基说，片段显示俄罗斯针对平民的狩猎式攻击，影片显示一架无人机

无人机最终俯冲撞击一架白色汽车后爆炸。医生表示，该名小贩身体多处受伤，而且有脑震荡。泽连斯基说，全世界都必须看到俄罗斯已经疯狂，以及俄罗斯士兵享受杀戮和折磨民众的事实。日本极端气象归因中心3号发布分析结果说，今年7月中旬以来，日本出现的极端高温天气是受到全球变暖影响。假如没有全球变暖，这种程度的高温几乎不可能发生。极端气象归因中心的新闻公报说，7月11号至25号，西日本至东日本南部区域上空约1500米处的平均气温达到 20.3 摄氏度，为1950年来同期第二高值。7月20号至27号，日本全国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观测站，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22号达到298个。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半年出口1067亿 ringgit， 自由工业区成贸工部推动经济强引擎。反贪会强化数码法证能力，依据证据法令确保专家证词公信力。卡塔尔埃米尔与特朗普通电话，讨论缓和美伊紧张局势。Malaysia Madani Kejajat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你的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1: 1968年的今天，位于雪兰莪八打岭在野的大学医院，也是现在的马大医药中心正式开幕。这座耗资约5000万令吉的医院，不仅配备了各类型现代化的医疗设备，同时也肩负着开展医学研究的重责。约有500名的受邀嘉宾出席了开幕典礼，其中包括来自海外各大学的代表。该医院的落成进一步推动了国家医疗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为保障社会民众的健康福祉拟定了坚实的基础。
0: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2: 事情的结果尽管重要，但是做事情的过程更加重要，因为结果好了，我们会更加快乐，但过程使我们的生活充实。你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华文节目。你好，我是 Gary 曹格。
3: 不管世界多忙，记得给自己一个微笑，新的希望就在每一个当下。 Saba VFM 你的凉拌。
4: 来，大家注意，是否所有进行彩排的道具已经准备就绪？检查一下国旗国歌。
5: 有，有，老板。
4: 那我们现在开始彩排升旗仪式。咦，是谁负责升旗礼啊？
5: 老板，是由阿明负责，全部都准备妥当。
4: 等一下，为什么国旗倒反啊？这有谁负责的？
5: 对不起，老板。
4: 你们应该认真看待，这是每个国民都应该知道的。国旗是不能够倒过来挂的。你们赶紧重新把国旗方向调整好。
5: 是的，老板。
4: 对了，就是这样，现在我们正式开始彩排。
6: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7: 啊？什么事哦？
6: 不要骗我了。
7: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6: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7: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8: 你正在收听的是沙巴 VFM 你的凉拌，我是张志成。

0: 熟悉的频率，温暖的声音。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Honey 登场。
1: Assalamu alaikum, Madani， 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很快，已经来到早上9:18喽。您正在收听的是 Sabah V 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山野皆有清风，人间自有温暖，不必困于眼前细碎的烦恼，稳住节奏，慢慢前行，守住内心的清澈，好好热爱生活，时间会抚平所有焦虑，赠予你意料之外的温柔以及惊喜。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那今天呢，依然是由我在这里呢陪着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00的。Yeah, good morning, everyone. 然后呢，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地道直播间的朋友们打声招呼 ，morning, morning. 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就是来听听歌曲。歌曲回来过后呢，就会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为您送上这首歌，来自曹阳的歌声《等烟火照亮我》。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吧。

0: 果你伤心就大哭一场吧，哭过就好了，哭过以后我会为你送上满满的祝福，因为我对你的爱一直存在，我是你的好朋友好知己梁文音。
1: 爱一直存在，
2: 萨巴 VFM 你的两半。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这时间已经来到早上9:27咯， Saba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那我们在今天美好周三的今天呢，在第一小时依然是会为大家带来天气预测以及报章上的新闻摘要，然后进入到第二个小时，今天是周三嘛，所以理所当然有的就是我们的点唱机的环节咯。所以今天呢，也还是希望能够在空中接到你的来电，并且呢也是把祝福呢同时呢送出去的哈。然后第三个小时少不了的依然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有好的运气能够打通电话，我在这里呢期待与你在空中相见啦。这个时候为您送上这首歌曲《换我爱你》，来自张远的歌声。

沙巴 VFM 带领你了解最新时事，掌握最新资讯。每逢星期四上午10:30，留守爱德雷达，与时并进，实事求是。爱德雷达陪你继续前行。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9:36，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听一听啊，不是，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天气预测哈。今天呢，8月5日上午的时候呢，纳米局部有雷阵雨，西海岸古达山打干及斗湖呢局部有雨，内陆呢则是属于天气良好。下午的时候，内陆及斗湖局部有雷雨，纳米呢西海岸及古山打干是局部有雷阵雨，古达则是局部有雨。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山打干局部有雷阵雨，斗湖局部有雨，纳闽西海岸内陆及古达呢则是属于天气良好。而温度方面呢，最高摄氏度呢是34度，最低摄氏度呢是23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所以看来今天又是雷阵雨的这个一天哈，很多地方呢都会有雷雨、雷阵雨或者是局部有雨，所以这样子的天气真的导致很多人呢都会生病哈。就有时候这个生病也不能够说，可能就是这个天气的变化，热就非常热，然后又下大雨的一个情况哈，所以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哦，千万不要像我这样子就感冒了哈。好，那我们这个时候来听听这首歌曲吧，来自胡夏的歌声《风止》，为您送上这首歌曲。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9:45了，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吧。沙巴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长拿督贾加菲里阿里芬表示说，沙巴州政府在积极争取把旅游业纳为联邦宪法下共同管辖事宜，那便以便能按照本州的需求来定制旅游策略及管理旅游资源。我们换个焦点呢，看到就是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拿督斯里佐哈里指出，政府正考虑一项机制，对每辆售出的电动车征收费用，以设立基金，在全国建立公共充电网络。他说，由于政府的资金方面受到限制，无法像中国般大规模建设公共充电网络，因此正对有关机制进行研究。最后呢，我们看到这一则消息，就是皇家关税局执法组于2026年7月13日至8月14日展开联合执法行动，在斗湖、古达、卯绿、帕帕及比卢让成功侦破5宗案件，共获得了总值662,088令及26仙的受管制津贴商品及漏税香烟。其中斗湖2起案件共起获了总值425,485令及02仙的津贴物品及走私品的，该局呢也逮捕了2名40余岁的本地男子，因涉嫌走私活动，目前协助调查。时间很快就来到9:47了，待会儿呢，我们在10点钟的时候将准时为您带来的是各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今天第二个小时是点唱机的环节哈，所以希望能够在空中与你相见哦，然后呢也希望你拨打电话顺利啦。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吧，有的是宇宙人的这首《不曾宁静的夜》，我们下个小时再见。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那咪咪，我有带了国旗给你，拿去挂吧。
1: 哇，真的是谢谢你阿明哥，还有劳你特地亲自送过来。哇，不要多国旗，
0: 顺手而已。有了这些国旗，你就可以布置你的脚板档口啦，顺便响应环保。这些国旗也是去年用过的啦，我先走啦，还要去送国旗给其他的朋友。
1: 哎，阿明哥，拿点脚板去吃啦，边做边吃嘛。这些脚板都是我亲手炸的哦。
0: 谢谢咪咪，如果你有需要人悬挂国旗，记得第一个找我帮忙啊，我最喜欢帮人家挂国旗了。

Assalamu alaikum madani， 你好，夜听系十八 VFM， 今日系由王怡怡为你带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剑强，首先系新闻提要。沙巴今天推动 MA63 展现同人者，并将李永业立业联邦宪法共同签单。沙巴方案马运会托40万减排，同时将减排奖金分配至热门人杰。农务部计划同教教育局合作推动教研菜园计划，以下是新闻内容。州政府今天承诺将继续推动紧急1963年马来西亚协天界展现同人节，将李永业立业联邦宪法界共同签单。沙巴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长达杜 Jeffrey Arif 出席布省暨行街1963年马来西亚协天实施行通理事会技术委员会会议后，按样表示。其讲该建议将赋予沙巴立法权力，使其能够根据本州界实施市桥优先事项及突出情况，规范管理同发展其旅游业。其指出，沙巴并非有桥特殊待遇，而是希望提升能力，以符合 MA63 展现界方式来管理本州最重要界建制两位主业。Jeffrey 强调。该建议旨在建立联邦政府同州政府之间经由校界合作伙伴间隙，并会将沙巴排除在国家旅游框架之外。沙巴在石兰峨暨行街第22届马来西亚运通会设下40万减排界目标。首席部长达杜 Seri Panglima Haji Hajiji Haji Nor 对沙巴队设下界40减目标满怀信心。其指出，运通员、教练及管理团队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并呼吁全体代表团全力以赴，在国家体育舞台上捍卫沙巴州界荣誉同尊严。其希望每位运通员都能相信业绩目标是可以实现的，沙巴拥有足够的天赋、经验同决心。下次之在沙巴极致灰烬重闪及行街第22届石兰峨马运会及2026年石兰峨残切马运会，沙巴州代表团消其仪式上按样表示。针对2026年石兰峨残切马运会，其表示沙巴界目标是66万减排，并今天致力以脱战总冠军报错。马运会沙巴代表团共有943名成员，包括744名选手、148名教练及52名领队，将各出37席，竞赛项目总计36项。残切马运会代表团共271名成员，包含154名选手、80名教练及管员，以及37名秘书处人员。少切铺葬达到下次之苦肉所有运动员，以教徒界建业展现同体育偷敌前列参赛。其特别强调，纪律是运动员最大界要事，谋纪律制教界天赋也无法让运动员巅峰超越。其提升代表团任何问题都应该迅速公平且专业界解决，以确保团队界专注力唔少影响。其日顶年运通员在石兰峨期间保持良好街行为居住同交通。下次之宗教运通员切活在会祖孙教练对于发展的专业人数界情况下服用任何补充剂，并建教使用回监物质可能透支参赛主角扁刺效，必须善接无效，甚至回帖体育生涯。下次之宣布州政府将延续2024年沙拉耶马运会推行界加码奖励机制，包括将减排奖金从5000ringgit提高至10000ringgit。
赵农吴铺计划从明年起同赵教育局合作，进一步推动教研初研计划，提高学生对农作物种植及安全食品生产创有新界认知。沙巴农吴及食品工业铺装得到贾马威贾阿法抚育前朝中学教状积极支持该项计划，加强学生对粮食包装食品安全界认知，并培养学生对农业发通界兴趣。贾马威为沙巴朝中学教状协会及立凡教状协会代表大会主持开幕时安样表示，其讲各教可向农吴铺属下技巧潜桥技术指引，包括各烟农业桥、沙巴商教工业桥、烟喷输出及乡村发展技巧喷输出，以协助落实教研初研计划。其讲太多数学教用药适合种植界土地，也要研拟研研负责管理，以个妥善规划教研种植计划未来。经过成为学教界少业来源。沙巴皇家近衰缺双侧的镇海五项接法行通成功占坡多则照树切团，协会种切超过66万人计各类照树活片，并大铺两名蓝咸饭。沙巴皇家近衰缺总监阿玛头费在调符表示，其中两种案件是在调符占坡，其讲第二种案件，调符执法组紧急前包突击搜查一扎非法码条，并检查海六名办冤工，当场协发热请热白共建叶票炒揭秘，以及多种半梯同连结插货，总切约35万。两名人能约40岁届半梯男性，并逮捕。更需人员检查，便以受。而去回去街上校协会约50000至各种品牌街溜塞向烟，总切连塞约74000人民币。当局将仍然热叫6000人更需法链渐海调查。沙巴 TCK 水建铺队团安在新下境协会照数之连结，加切超过16万人民币计剪贴涉用药订活片，并逮捕3人以协助调查。该铺队下朝在新下境士布加布沙街士冠多河沿岸起展开突击行通，起了3名人数以协助调查。行通小组同时 Q 入海一小船，以加3吨重咳查，以及大量不同品牌界布贴涉用药，充公物品中间。

沙巴 TCK 水建部队强调，将继续加强情报搜集同执法行动，以打击补贴商品街流失同招数发通，特别是企图将商品招数出界街行为。今日重报新闻提要。沙巴今天推动 MA63 精神同人节，并将旅游业纳入联邦宪法共同清单。沙巴方案马运会托40万金牌，同时将金牌奖金分配至10万人民币。农务部计划同教教育局合作推动教研初研计划。新闻报告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我是 Angeline。 随着社交媒体普遍使用，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发挥创意和爱国精神，活络国庆日的气氛。爱你，马来西亚。
1: Hello， 我是 Dixon。 我们还是可以创意方式表达爱国精神，比如分享火箱、图箱或视频，表现爱国之气。马来西亚生日快乐。
2: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3: 啊？什么事哦？
2: 不要骗我了。
3: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2: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3: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0: 总有一首歌藏着你不敢说的话，总有一段旋律想送给远方的他。
1: 星期三上午10:15，有声茶馆点唱机，拨通电话，让你的心意在电波里准时送达。
2: 沙巴 VFM 始终如一的凉拌。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影神 Connie。
3: 是的，时间来到上午10:17了，我们这个时候立马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了。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是哪位呢。喂，沙巴 VFM 你好。
4: 雨贤早安，你好。
3: 早安，你好。
4: 我是来自大三角的徐西湖。
3: 哇，西湖大哥今天拿一号门牌啊。
4: 哦，谢谢。
3: 你今天想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4: 我要把歌曲寄送给邓琴、黄光耀、李亚瑞，同时也没忘记8月5日今天生日的江以晨和8月7日生日的柯国明。祝大家生日快乐，福寿绵长，平安健康，也祝影贤播音愉快。
3: 好，谢谢西湖大哥，也祝你平安喜乐哦。
4: 谢谢。
3: 好，谢 谢,
4: 谢, 谢，
3: 拜拜。
4: 拜拜。
3: 好的，我们立马来接听第二通的来电喽。我们来看第二位朋友是谁呢？喂，小宝贝 FM 你好。
5: Hello， 以前早上好。
3: 早上好。
5: 我是来自夏兰兰的 YC 仲。
3: 是 YC 仲，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5: 送给金香、爱心、梅花，还有来娇，还有一个张不落力的王云美。谢谢你啊，李以前。
3: 好，也谢谢你，祝你平安喜乐。嗯，拜拜。
5: 谢谢。
3: 喂，沙巴 FM 你好。
6: 妈妈爸爸，我是十八岁的黄翠琴。
3: 是翠琴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6: 爱笑的 Connie 吧。祝你天天笑笑没烦恼。
3: 谢谢你。
6: 今天想把歌曲点给柯国明大哥，8月7日是柯国明大哥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平安喜乐。接下来把歌曲点给黄秀玲、曹富明、金山的林珠儿以及福总的黄秀兰，祝大家平安喜乐，谢谢爱笑的 Connie。
3: 好的，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拜拜。
6: 谢谢大家一样。
3: 喂，沙巴 FM 你好。
7: 林贤你好。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徐先芳。
3: 是先芳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7: 今天把祝福送给沈宝英、黄翠琴、段琴、杜秀英、李碧华，祝远方的朋友们平安喜乐健康，也包括银雪女孩，也祝你上班愉快，谢谢你银雪，也祝你早日康复啦。
3: 好，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7: 谢谢你，一样哦，拜拜。
3: 喂，沙巴 FM 你好。
8: 银贤早上好。
3: 早上好。
8: 祝你生日愉快。
3: 谢谢你。
8: 我是最大的奶黄秋儿。
3: 是秋儿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8: 送给7日生日的柯国明大哥，祝他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还点给黄梅英夫妇、李碧华拜年妹、曹富明。第六位是银贤你。祝大家平安喜乐，天天开心。
3: 好，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8: 谢谢景贤，拜拜。
3: 好，拜拜。喂，沙巴 FM 你好。
9: 景贤早上好。
3: 早上好。
9: 我是来自吉隆坡深圳的陈丽燕。
3: 丽燕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9: 我要点给徐徐福大哥、陈明珠、刘桂芝、陈桂英、沈宝云以及尹仙女，祝你们收听愉快、幸福、安康。
3: 好，那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9: 好，谢谢尹仙，
3: 拜拜，
9: 拜拜。
3: 喂，小宝贝粉你好。
10: 以前你好，早安。
3: 早安。
10: 我是吉隆坡的李亚蕾。
3: 亚蕾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0: 寄送给徐贤芳、李景香、徐希吴、戴莲妹、王秋娥，还有以前你，祝福平安喜乐。以前谢谢你。
3: 好，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10: 拜拜，谢谢。
3: 喂，撒宝 FM 你好。
11: 以前早上好。
3: 早上好。
11: 我是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3: 是，珠儿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1: 我要点给槟城大三角大豆黄清德、杜建刚、麻坡的黄秀玲、雪州八生五级定义的黄光耀、福罗教育的黄翠琴收听。生活的目标就是健康和快乐，珍惜当下，珍惜一切，拜拜。
3: 好的，拜拜，祝你平安喜乐。

0: 喂，小宝贝 FM 你好。喂，你好，喂，请问是哪位呢？哦，断线了，没关系，我们继续来等待下一通的来电了。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又是哪位呢？喂，小宝贝 FM 你好。
1: Good morning， 好主播。
0: Good morning， 杜哥，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呀？
1: 送给庄银珍啦，送给范爱玲啦，送给扎波利啦，送给林珠儿啦，送给杜秀英中心。祝大家周三愉快，祝你值班愉快 ，Good show， 拜拜。
0: 好的，也祝你平安喜乐，拜拜。喂，小宝 FM 你好。喂喂喂。请问你是哪位呢？
2: 早上好。
0: 早上好。
2: 啊，我是北马的林双爱。
0: 是，双爱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2: 我今天把祝福寄给月月兰、李水平、啊、西西湖大哥、李锦香，
0: 嗯，
2: 和跟黄秋娥，嗯、啊。还有包括迎接你啦，
0: 好，
2: 大家听歌开心，身体健康，美满幸福啦。
0: 好的，同样也祝福你哦，也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
2: 拜拜。
0: 好，那10:25了，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歌曲回来过后呢，会继续为您接听下一通来电的，有的就是刘若英的这首 I Believe。

0: 是的，听过了，就是这首刘若英的 I Believe。 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咯。喂 Sabo FM 你好。
1: 明天早上好，我是爱卿。
0: 爱卿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1: 先把祝福送给你，明天。
0: 谢谢你。
1: 奉祝美春儿、彩儿、秀桃，也祝他们也周双愉快，听歌愉快，也祝主持人播音愉快，平安喜乐，笑笑没烦恼。
0: 好，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1: 好，谢谢你。
0: 拜拜。
1: 拜。
0: 喂，什么喂 ，FM 你好。
2: 喂，以前上午好。
0: 上午好。
2: 我是上来叶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
0: 是，秀英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2: 我今天把歌曲祝福送给新山林珠儿、麻坡黄秀玲、苏吴吴桂清、吉打州杨宝华、沙巴里景香、云日处万月圆。春夏秋冬一年年，也祝银贤春暖花开，每天快乐没烦恼啊。
0: 好，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
2: 好的，谢谢银贤。
0: 拜
2: 拜。拜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3: 哎，银贤，爱笑的女孩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我是柔佛新山的华林腾。
0: 林腾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3: 我要把今天祝福送给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槟城大三角大道黄静屯、麻坡的黄秀玲、苏的吴桂清、柔佛新山的林珠的收听，记忆心情开朗万事好，拜拜，祝你播音愉快。
0: 好的，谢谢你，拜拜。喂，沙巴 FM 你好。
4: Hello， 我是槟城大三角的纳杜王清德。
0: 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4: 那首先呢，我要祝福主持人播音愉快，步步高升，前程无量啊！
0: 谢谢你。
4: 我要把祝福送给柔佛新山的林珠儿，大三角的徐西湖夫妇。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超越十七里的杜秀英，柔佛新山的黄林腾，祝他们收听愉快，家庭美满幸福。谢谢主持人。
0: 好的，也谢谢你，祝你平安喜乐，拜拜。
4: 谢谢。
0: 喂，沙巴 FM 你好。
5: 林贤，上午好。
0: 上午好。
5: 我是来自新山的蔡明珠。
0: 明珠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5: 我要把歌曲送给好友刘桂芝、曾江、陈丽燕、杨宝华、许贤欢，还有潘秀兰，祝大家平安健康，笑口常开，也祝影仙天天都开心。
0: 好，那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5: 好的，
0: 拜拜，
5: 谢谢，拜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1: Hello， 云贤你好。
0: 你好。
1: 还没准备到就打通了。
0: 你先说你是哪一位呢？
1: OK， 我是来自深州芙蓉的马金凤。
0: 金凤姐，那老听众还需要准备吗？来吧，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1: 把祝福送给朋友李亚杂、陈丽燕、沈宝云、杨露佳、黄秀儿，祝他们生活愉快，也祝影贤你平安健康，值班愉快啊！谢谢你。
0: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
1: 大家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6: 云贤早安。
0: 早安。
6: 首先祝你工作愉快，生活美满。
0: 谢谢你。
6: 我是来自槟城渭南游桂枝。
0: 桂枝姐要把祝福送给谁？
6: 我想把祝福送给提早祝贺八月份生日的寿星赖小熊和许贤芳，祝小熊和贤芳生日快乐，生活美满。 然后啊，我要点给好友陈明珠、黄光耀、陈丽燕，还有尹贤妮，祝大家听歌愉快、平安健康。谢谢尹贤。
0: 好，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
6: 谢谢，
0: 拜拜，拜拜。喂，扫宝 FM 你好。
7: Hello，
0: 是你好，请问你是？
7: 啊，尹贤，早上好。
0: 早上好，
7: 我是来自吉打州的杨宝华。
0: 是宝华，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7: 送给啊刘诗诗、沈宝英、李景祥、黄秀玲、黄翠清啊，还有包括尹贤你一起收听，祝大家收听愉快，谢谢你啊，尹贤。
0: 好的，也谢谢你，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7: 谢谢你，拜拜。
0: 喂，撒宝 FM 你好。
8: 今天早上好。
0: 早上好，
8: 我是槟城吴秀芳。
0: 是，秀芳姐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8: 祝福吉巴克国民，祝他生日快乐，身体安康。下来是叶叶兰，还有新山的沈宝莹，甲东的冯宝玲，以及沙巴的唐丽燕，祝大家生活美满，也祝一句迎接你呀、啊！大家一样有一个快乐的周三，谢谢你。
0: 好，也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
8: 谢谢，
0: 拜拜。
8: 你也一样，拜拜。
0: 喂，小宝 FM 你好。
9: 以前你好，
0: 你好，
9: 我是碧华，
0: 是碧华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9: 先祝你平安喜乐，
0: 谢谢你。
9: 然后点给徐西湖大哥、曹富明、新加坡赖小熊、许贤芳。最后祝福八月七号的寿星柯国明，祝他生日快乐，健康长寿。啊，最后还有最后一位是胡颖贤。谢谢你啊，以前。
0: 好的，谢谢你，祝你平安喜乐，拜拜。
9: 拜拜。
0: 喂，小宝 FM 你好。
10: Hello， 尹贤美女主播，早上好。
0: 早上好。
10: 啊，我首先祝你周三日班愉快，播音顺利，青春美丽，身体健康。
0: 好，谢谢你。
10: 啊，我是来自雪州八分五级定义的黄光耀。
0: 哦，光耀大哥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10: 啊，今天我把歌曲寄给好友槟城大三角吉他的瑞兰、刘桂枝、罗伯、冰山、林珠娥、杨露娇、郑州芙蓉啊、李凤也包括影片美女主播，祝大家身体健康，同时多多多的谢谢影片。
0: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拜拜。
10: 啊，大家一样，大家一样，感恩。
0: 这个电话有一点点的干扰声哈。好，那我们就继续来接听下一通来电喽。喂，撒宝 FM 你好。
11: Hello， 尹贤，早上好。
0: 早上好。
11: 我感觉你是一个很敬业的播音员。
0: 谢谢你。
11: 我是来自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
0: 是。
11: 我把歌曲点给在罗湖新山的林珠儿、黄林城、黄丽君、槟城大三角纳豆王清德大哥，以及一般喜爱点唱的歌友啦，包括尹贤你收听啦啊。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谢谢。
0: 好的，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11: 拜拜。
0: 喂，小宝 FM 你好。
12: 以前早上好。
0: 早上好。
12: 我是来自树屋的吴桂清。
0: 是，桂清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2: 送给马坡的黄秀玲、新山的林珠儿、黄林等古晋邓秀琴，好、祝秀玲收听，祝福周三听歌愉快，以前祝你播音愉快。
0: 好，谢谢你，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12: 拜拜。
0: 好，那10:40了，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歌曲回来过后呢，将会继续为您接听下一通的来电。我们来听听动力火车的这首歌《当》。

0: 色彩鲜艳亮丽的大红花，对我们马来西亚子民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它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国花。1960年7月28日，由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正式宣布大红花为我国的国花。选择大红花作为国花，是因为它的五片花瓣象征着五大国民原则，它象征着团结与和谐，它的色彩绚丽，形态优美，且易于茂密生长。大红花是唯独属于马来西亚的国花。我爱大红花，它象征着繁盛的马来西亚。
1: 大

0: 好，那10:46，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通来电喽。喂，萨巴威菲，你好。
1: 今天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把祝福送给8月23日生日新加坡的赖小熊，祝他生日快乐。寄点给杨露娇、尤慧芝、马金凤、李雅芝。谢谢，拜拜。
0: 啊，你还没报上大名呢。
1: 我是古今十里的蔡长妹。
0: 是长妹，谢谢你，祝你平安喜乐，拜拜。
1: 拜拜。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的来电咯。喂，沙巴 FM 你好。
2: Hello， 尹贤早上好。
0: 早上好。
2: 嗯，我先祝你平安喜乐哈。
0: 谢谢。
2: 啊，我是金山的沈宝云。
0: 是，宝云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2: 啊，把歌曲先送给新加坡的许贤芳、芙蓉的马金凤、镇江的陈丽燕、冰城的乌秀芳、叶叶兰，最后又是你了。祝大家平安喜乐，快乐每一天。
0: 好，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
2: 好的，
0: 拜拜。
2: 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3: 尹贤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我是来自渭南高原的李雅芝。
0: 是，雅芝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3: 首先祝你当班愉快。
0: 谢谢。
3: 接下来点给7号生日的柯广明大哥以及赖小熊、许贤芳，祝八月份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身体安康。接下来点给吴秀芳、沈宝云，祝大家听歌愉快。谢谢你，尹贤。
0: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
3: 拜。
0: 嗯，
3: 拜
0: 拜。喂，沙巴 FM 你好。
4: 尹贤早安，古今邓琴。
0: 邓琴要把祝福送给谁？
4: 送给西西湖、尤桂芝、吴桂清、刘思思和麻婆的王秀玲，祝福他们周三听歌愉快。尹贤也是，祝你四班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4: Yeah, 拜拜。
0: 好，那10:49啦，谁要就是要把祝福送出去的，赶紧搭上我们今天的这一趟列车喽。喂，沙巴 FM 你好。
5: 啊，尹贤主持人，早上好吗？
0: 早上好。
5: 我是济南的陈清河。
0: 是，清河，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5: 我把祝福送给陈桂英、林双爱、陈明珠、李水平、黄秀玲，还有尹贤，你一起收听。祝大家心情好，身体好，样样都好，谢谢啊。
0: 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5: 拜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6: 早安，你好。
0: 早安，你好。
6: 我是来自老佛的廖智深。
0: 智深大哥，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6: 我要给黄秀兰、刘秀弟、杨宝华、马金凤和林祖儿，还有尹贤，你祝福大家心想事成，生活愉快。
0: 好，那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6: 拜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7: 你好，尹贤，早安。早安。
0: 早安。
7: moi
0: moi，
7: 很久没有来打卡，所以今天特地来跟你打卡打卡你的节目。
0: 开心开心，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7: 我就把祝福，其实我没有送给你，我就把祝福送给你的笑笑的李贤，还有我齐大哥在听节目，大家还有我自己，祝我自己身体健康，还有就是在听节目大家咯，最主要是点给你这个笑笑的
0: 一些。谢谢你，那也祝大家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7: 啊，一样开心。
0: 好，谢谢你，拜拜。可爱的萌萌，好，那10:51哦，要进入倒数的时候咯。喂，沙巴 FM 你好。
8: 一天早上好。
0: 早上好。
8: 马东埔李水平。
0: 是，水平大哥，你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8: 送给新加坡的赖小熊、 许贤芳，还有马金凤、林淑儿以及杨露娇，祝他们听歌愉快。
0: 好，那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8: 拜拜。
0: 拜拜。是应该要倒数最后两通来电了哈。喂，撒宝 FM 你好。
9: 尹天早上好。
0: 早上好。
9: 我是吉隆坡的撒伯利。
0: 撒伯利，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9: 把祝福送给王真晴、马金凤、李水平、杜建刚，还有赖小翔，还有尹贤妮。祝大家周三愉快，祝隐形长班愉快，谢谢隐形。
0: 好，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9: 拜拜。
0: 好，那就倒数最后一通电话了哈，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是哪一位呢？喂，小宝贝贝你好。
10: Hello， 隐形你好，我是
0: 景香。是的，景香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10: 今天我要把歌点给八月份的寿星，新加坡的许贤芳、赖小熊，还有古今时期里的杜秀英，
0: 嗯哼，
10: 像男的吴爱卿、戴梅花，还有魏西仲。
0: 好，
10: 祝大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天天开心，也祝主播青春美丽。
0: 好，那也祝你平安喜乐哦，拜拜。好，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上午10:53了，感谢所有今天拨打电话参与点唱的朋友。电话又响了哈，我们就继续来接一下。喂，小宝贝 FM 你好。
11: 明天上午好。
0: 上午好。
11: 是马素
0: 琴。是素琴姐，好险哦哈，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11: 祝福今天生日的江宇晨，还有七号生日的柯国明，31号生日的叶叶兰，还有27号的许贤芳，跟30号的张素才，祝大家生日快乐也包括我自己啦然后也祝宇晨你一切都安好，谢谢。
0: 好，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生日快乐。
11: 哎，好，谢谢。
0: 拜拜。
11: 拜拜。
0: 是今天呢，还是我们雨辰姐的生日哈？也祝她生日快乐咯，也祝福最近都要生日的你，祝大家生日快乐。喂，小宝贝粉你好。
12: 喂，早上好，我是来自马六甲的赖秀珍。首先，我要把歌曲点给黄秀玲、林珠儿、陈清河、徐西福大哥以及罗美珍。祝以前当班愉快，真的很难打，我怕到要死啊，打到哭啊！谢谢你哦，谢谢你，拜拜。
0: 好的，拜拜。
12: 拜拜。
0: 不紧张不紧张哈，只要呢时间还允许，我还是会接大家的电话的哈。那10:55了，是真的就不再接了哈。谢谢大家所有参与点唱的朋友了。那我们今天呢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到这里就告一个小段落咯，待会儿11点将准时为您带来的是华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就进入到这个大家都非常喜爱的环节，那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好好的听歌。那我们这个时候就来听听这个小时最后的这一首歌曲，有的就是来自卢广仲的这首歌《100种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歌曲，下个小时再见咯。
13: 明天不回家，
14: 我要等你回来，我要等你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为你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景泉。首先是新闻体要。沙巴坚定推动 MA63 精神和以原则，并将旅游业纳入联邦宪法共同清单。沙巴放眼马运会夺40面金牌，同时将金牌翻将金牌奖金翻倍至10000令吉。农渔部计划与州教育局合作推动校园菜园计划。以下是新闻内容。州政府坚定承诺将继续推动根据1963年马来西亚协定的精神与原则，将旅游业纳入联邦宪法共同清单。沙巴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长 Dr. Jeffrey Arif 出席布城举行的1963年马来西亚协定实施行动理事会技术委员会会议后这么表示。他说，该建议将赋予沙巴独立立法权利，使能够根据本州的实际需求、优先事项及独特情况规范管理和发展其旅游业。他指出，沙巴并非要求特殊待遇，而是希望提升能力，以符合 MA63 精神的方式来管理本州最重要的经济领域之一。 Jeffrey 强调，该建议的宗旨在建立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更有效的合作伙伴关系，而非沙巴排除在国家旅游框架之外。沙巴在雪兰莪举行的第22届马来亚运动会设下40面金牌的目标。首席部长 Dato Seri Panglima Haji Haji Ji Haji Nord 对沙巴队设下的40金目标满怀信心。他指出，运动员、教练及管理团队均已做好充分的准备，并且呼吁全体代表全力以赴，在国家体育舞台上捍卫沙巴州的荣誉及尊严。他希望每位运动员都能够相信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沙巴拥有足够的天赋、经验以及决心。哈基济在沙巴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第22届雪兰莪马运会及2026年雪兰莪残疾马运会沙巴州代表团授旗仪式上这么表示。针对2026年雪兰莪残疾马运会，他表示沙巴的目标是66面金牌，并坚定地致力夺回总冠军的宝座。马运会代表沙巴团共有943名成员，包括744名的选手、148名的教练及51名领队，将角逐37个竞赛项目中的36项。残疾马运会代表团共271名成员，包含154名选手、80名教练及教官，以及37名的秘书处人员。首席部长达多哈基济呼吁所有运动员以高度的敬业精神与体育道德全力参赛。他特别强调，纪律是运动员最大的优势，没有纪律，再高的天赋也无法让运动员登峰造极。他提醒代表团，任何问题都应迅速、公平且专业的解决，以确保团队的专注力不受影响。他也叮咛运动员在雪兰莪期间保持良好的行为举止与沟通。哈基济忠告运动员，切勿在未咨询教练、队医或专业人士的情况下服用任何的补充剂，并警告使用违禁品质可能会导致参赛资格被取消、比赛成绩无效，甚至是危及体育生涯。哈基济宣布，州政府将延续2024年沙拉越马运会推行的加码奖励制度，包括奖金将从5000令吉提高至10000令吉。州农渔部计划从明年起与州教育局合作，进一步推动校园菜园计划，提高学生对农作种植及安全食品生产重要性的认知。沙巴农渔及食品工业部长 Dato Jamawi Jaffa 呼吁全州中学校长
积极支持该项计划，加强学生对粮食保障、食品安全的认知，并培育学生对农业活动的兴趣。 Jamawi 是在沙巴州中学校长协会暨纳敏校长协会代表大会主持开幕时这么表示，他说各校可向农渔部属下机构寻求技术支援，包括各县农业局、沙巴橡胶工业局县办公室及乡村发展机构办事处，以落实该校的校园菜园计划。他说大多数学校拥有适合种植的土地，也有园艺人员负责管理，如果妥善规划，校园种植计划未来可以成为学校的收入来源。沙巴皇家关税局上月展开五项执法行动，成功侦破多个走私集团，起获总值超过66万令吉的各类走私物品，并逮捕了两名男嫌犯。沙巴皇家关税局总监阿玛道菲在斗湖表示，其中两宗案件是在斗湖侦破。他说首宗案件，斗湖执法根据情报突袭检查一个非法码头，并查获了六名搬运工，当场起获1100公斤进口超级米以及多种本地及邻国杂货，总值约35万。两名年龄约40岁的本地男子被逮捕。关税人员检查被一艘被遗弃的船只后，起获了50000支各种品牌的漏税香烟，总值年税约74000令吉。当局将援引1967年关税法令展开调查。沙巴第四区水警部队傍晚在山打根起获走私至邻国超过16万令吉的津贴食用油等物品，并逮捕了3人协助调查。该部队下午在山打根的 Sibuga Besar 和的 Sigador 河岸沿区展开突袭行动，扣留3名人士以协助调查。行动小组同一时间扣留了一艘船、2-3吨重卡车以及大量不同品牌的补贴食用油，充公物品约值超过16万令吉。根据此案，1961年供应控制法案展开调查。沙巴第四区水警部队强调，将继续加强情报收集及执法行动，以打击补贴商品的流失与走私的活动，特别是企图将商品走私出国的行为。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巴坚定推动 MA 63精神与原则，并将旅游业纳入联邦宪法共同清单。沙巴放眼马运会夺40面金牌，同时将金牌奖金翻倍至10000令吉。农渔部计划与州教育局合作推动校园菜园计划。新闻报告完毕。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让风吹走你的忧愁，让雨洗掉你的烦恼，让阳光给你温暖，让月亮给你温馨，让爱给你幸福，让沙巴 VFM 给你快乐。你好，我是艾文。
1: 愿今天比昨天更顺利，愿明天比今天更精彩，好心情从现在开始。沙巴 VFM 你的凉拌。
2: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3: 啊？什么事哦？
2: 不要骗我了。
3: 没有了，你不要乱想。
2: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3: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0: 萨巴 B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
1: 哎，古露，你到底要不要跟我们去看马来西亚的庆典的哦？我跟咪咪阿妈都约好了，还有就是马吉亚也要跟哦。
2: 去看下也是好的，可是你有人帮我看档口，你就好了，有你弟弟可以帮忙，不要紧啦，你们自己拉大队去就是。
1: 古露，你真是的，要成立马来西亚不容易，要感谢先辈们的付出。
2: 我知道了，你不用在那边像讲客这样，你们去就是啦。我只是有话想对咪咪说。
1: 阿爹，你又想怎样哦，古露？
2: 我想跟咪咪讲，马来西亚乐快乐。
1: 唉，古露，真有你的。

0: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abah VFM 有声茶馆，
1: 熟悉的频率，
2: 温暖的声音。
1: 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Honey 登场。
3: 是的，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1:22了，欢迎大家收听 Sabah VFM 有声茶馆里的凉拌，进入到旧曲重温的时段咯。刚才我们听过的歌曲呢，有的是周璇的这首《告诉我》，凌霄的《苦情花》，优雅的《缺少一根线》，然后不是，是缺少一根绳。然后我们这个时候看看有谁在面子书上呢，就是就是有在面子书上跟雨璇打招呼的。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有这一位是彩地姐，然后呢还有 OZ 呀，然后看到还有古晋的老大哥，然后还有是西湖大哥、光耀大哥、汉文、孔冠剑、猫超用，然后还有是 Teresa Sun， 是的，然后还有看到的是杜哥、金凤姐，然后还有看到是碧华姐，是的，欢迎欢迎大家来听歌咯。好，那接下来呢还有幽桂枝，是的，大家上午好啊。接下来为您送上徐小凤的这首歌曲《卡门》。

0: 沙巴 VFM
1: 有声茶馆与你作 伴。
2: 小姐小姐你真美丽，我要带你去看戏。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沙巴 VFM 你的凉伴。
4: 咪咪，给我2块钱交板。哇，国庆日的时候我看到你不那么漂亮哦，还穿巴迪来的。
5: 哪里有哦，阿明哥，哪里有美哦，普通而已啦。我很久没有穿巴迪服装了，尤其是马来西亚巴迪。
4: 哎，咪咪，我打算明天去看马来西亚热庆典来的。想带美女一起去。
5: 马来西亚热庆典？哇哦，好啊，古鲁哥和阿曼也一起跟去吗？
4: 不知道嘞，等下我问他们。
5: 好的哟，那这是你要的胶板。
4: 谢谢你哦，咪咪。这个咪咪啊，人家只想和他单独相处，他竟然叫我带上古鲁和阿曼，真是的。不理啦，总之我有看到今年的马来西亚热庆典和看到咪咪就好了。

是的，这一首是来自包丽的这一首《情人再见》，还有之前听到的是李毅的《你曾经爱过我》，邓丽君的《几多愁》，黄晓君的《你怎么说》，以及徐小凤的《卡门》，就把时间带到上午11:42喽。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是沈燕的这首歌曲《踏浪》。啦啦啦

是的，有的是高凌风的这首《青春年华》，还有谢雷的《有我就有你》。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1:51了，很快的哈，尹璇呢要下班去了。感谢所有朋友们的陪伴，还有拨打电话进来参与点唱的朋友，也谢谢大家的参与。那希望你今天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周三咯。最后的两首歌曲呢，有黄清源的这首《为你流尽千点泪》，还有费玉清的《再见我的爱人》，把这两首歌送给你们大家。那我呢就下班去咯，我们周六再见，拜拜。